0: 这不美，你不过也我是啦，这不美，你烦恼的我是啦，别生的啊，
1: 别干呀，别干呀，别干呀，
0: 你光吐也吐，我如此的上游，别生的，上派去他，上派去他阿乖呀，都过在这里上，
1: 别干
0: 呀，别干呀，他们太无限了，你不能落天了，你不能打人了，这不